0: 是我最勇敢的一次。
1: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，放在烟火里慢烤，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。
2: 慢下来，吹吹晚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。

0: 了。
1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0: 喂，哦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怎么不吃啊？
2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3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4: 唉，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，要去医院复查。我天天忙工作，请假又耽误事儿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。
5: 我懂你，不陪不放心，陪了影响工作，中年人真的太难了。
4: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，医院又拥挤，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。
5: 哎，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，现在有个公益福利，60岁以上长辈提供2.5小时免费1:1专业陪诊。
4: 啊，靠谱吗？
5: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？全程贴心陪护，预约电话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。
6: 芒果陪诊。

0: 1887486400，188748640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1: 湖南经广901，
2: 湖南经广901。
3: 国家消费贴息专项通道开启，邮储银行为您提供财政贷款贴息，贴息利率低至2.05%，单笔支用50000元以下，累计最高可享受1000元国家贴息；支用50000韩以上，最高可享受3000元国家贴息。
1: 湖南经广 FM 90.1，热辣摇摆，听这里。

0: 学所爱，交挚友，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。
1: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。
2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，有时候真的很无奈。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，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，家里事儿又一大堆，真是很烦心。
5: 是啊，尤其三伏天，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，老人独自就医，没有专人陪同，太辛苦了，
4: 心里牵挂又无力，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。
5: 必须有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，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.5小时免费陪诊。
4: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？
5: 全程专人跟进，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，让你省心又安心。预约电话：188-7486-4060，188-7486-4060，替你隔空守护爸妈。
6: 芒果陪诊188-7486-4060，188-7486-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7: 陌生电话
8: 别搭理，
9: 高额返利
8: 别相信，
7: 免费礼品
8: 别贪心，
9: 冒充亲友
8: 别转账，
7: 保健品套路
8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6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10: 广电智慧无极佳，就找1-0-0-9-9。
11: 湖南经广901，
6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夜心失业。

0: 上学，了解报名详情。
1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好。扫帚是笔，劳动是诗，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，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。

0: 医院又拥挤，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。
1: 哎，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。现在有个公益福利，60岁以上长辈提供2.5小时免费1:1专业陪诊。
0: 啊，靠谱吗？
1: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？全程贴心陪护，预约电话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他们啊会安排好，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。
2: 芒果陪诊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3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4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5: 不太清楚。
6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3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7: 上学那会儿吧。
5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8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3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9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10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11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2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0。

0: 1.8 亿册，你借阅过几本？
1: 这有点远，
2: 再没时间，
3: 没有留意过。
0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湖南经广901。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: 哦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
0: 惊蛰春雷动，
1: 呀呀呀，
0: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，啪啪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，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。
2: 穿过浓厚的绿荫，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，空气里满是草木香。
1: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，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，
2: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。
3: 我爱你，
4: 我爱你，
1: 心中有爱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后悔，这种称谓，这一刻把我当成谁，不如白费。

提前规划您的未来，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How can we stop in here？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；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；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；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；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、不贪、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0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。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，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，

0: 又是夜快忘了。
1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2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3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0: 我是你的软肋，
4: 我是你的软肋，
0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。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。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
5: 爱自己。
6: 妈，你快看，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！T 台走秀、朗诵，还有 AI 智能应用，给您报个班呗，咱也紧跟时代潮流。
7: 我早就听说了，你张姨在那上学，又是学芭蕾舞，又是茶艺。

在想什么呀？想你女朋友呢？你没有女朋友？当然不信了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？
1: 必须有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，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。
0: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？
1: 全程专人跟进，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，让你省心又安心。预约电话：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替你隔空守护爸妈。
2: 芒果陪诊18874864060。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湖南经广901。
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点出发呀！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晚风吹软了柏油路，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。
2: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，
3: 哎，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。
2: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，
4: 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。
2: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，放在烟火里慢烤，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。
1: 慢下来，吹吹晚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5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6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。
1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